0: 安金鸡等来团组来变，整广播拨，玩环木头拨，整国来变，面处宗教属维安会的新浪神，当往外省家碰，热闹广播电视台红光乐堂，普乐堂好热闹，普南托孔伟化，普减轮李光辉，普减光派化。普龙山燕春印普山普征黄令叶沙安利韦小峰普病变蒙春猜普雷巴吞纳普红安肉富森到夜寒普淡海狼长眼普山突地行独立沙探索金普减突行周谢林普突行吉甲李振瑞唐乐普福端李振瑞段昭昭普奥行摩伯谢峰赵宋维滚边楼镇以寒边到夜寒印边扎拉边吞纳印边爱嘎边肉富神印边古双边让问人印边布马边东印片印边阿里边拉网印边阿菩萨边板荣安印边西子省边响安民印边洛凤昌边丹民印边
1: 比龙好当来广播博来北面后初端后比龙好当来有的今晚恨人耳熟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从儿时初读课本《桂林山水甲天下》起，就一直很向往桂林，在心中默许长大后一定去桂林游一游。现在有钱有时间了，但却不想去了，因为在自己的家乡就有着不是桂林胜似桂林的高原水乡普者黑。在这娇山柔水之中尽情享受。普者黑为彝族语，意为鱼多虾多的地方。普者黑属滇东南岩溶区，是喀斯特地貌的高原瑶池。三国时丘北称作奔谷，意为群峰平地崛起，大有采云南来奔丘北去之说法。按地质理论，高原喀斯特地貌地区不会产生湖泊把水流下，桂林地貌属喀斯特地貌，但在低海拔它有水不足为怪。可普者黑地处海拔1458米的高原上，景区面积165平方公里，312座孤峰星旗罗布，83个溶洞千姿百态，54个湖泊相连贯通，万亩荷花组成的40里河路婀娜多姿，2万亩的水面清澈透明，13公里长的大峡谷雄险壮观，还有3公里的茶马古道神秘古朴，4万亩高原湿地让人叹为观止，构成了山清水秀、洞坳石美、峡幽瀑奇6大胜景，加上壮苗彝瑶等少数民族风情摇曳多姿，被誉为中国独一无二的喀斯特山水田园风光，誉称东方的阿哲底，也就是生长快乐的地方。多年来的封闭使普者黑犹如闺中少女鲜为人知，而今在旅游朝阳的大潮冲击下，他终于摘下了神秘朦胧的面纱，显露出妩媚绮丽的天然秀色。虽然有些姗姗来迟的遗憾，却步履袅娜，出水芙蓉，这样的景色令人愕然叫绝。在清粼粼的水中，萍草悠悠自得，轻轻漫舞，清荡小舟摆渡湖中惊起吱吱水鸟，扑扑嗦嗦，鸟儿飞，鱼儿跳，击破了湖面，揉碎了蓝天，摇动了群山。阿戏湖的碧波荡漾，情人湖的幽柔缠绵，灯笼湖的氤氲神秘，百龙湖的7个芳草如茵的半岛，错落有致，真可谓是水在山中，山在水里，水围着山转，山领着水绕，山得水而活，水得山而媚。仲夏时节，洁白如玉、红艳酣醉的荷花洒满万顷水面，无边无际，微风一过，左右盈拥，翩翩起舞。普者黑，有山就有洞，有洞必有水，洞水相连。火把洞和仙人洞等83个溶洞是滇东最大的溶洞群，溶洞最大要数红土洞，全长15公里，地下水最多的是6郎洞，3条暗河全长120公里。中国第一座地下水发电厂就坐落在这里。仙人洞与湖光山色茂林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浑然一体。清荡小舟摇穿洞内，千姿百态的石钟乳造型各异，钟乳的滴水声如甘甜的乳汁，在静谧的洞内滴答有声，让人无限遐想。
登上金鸡岭，放眼望去，点点石峰葱郁苍翠，似雄狮卧波。悬崖上具有3000年前的民族古岩画，用褐红色线条勾画，躯干和四肢包括手臂都有羽毛纹饰，头部有冠状羽毛，富有原始神秘。巨石参差的老妈妈山上，一尊高60余米的天然坐佛，慈眉善目，栩栩如生，惟妙惟肖。雄伟壮观的猴爬岩大峡谷，悬崖垂直落差500余米，峡谷全长9公里，宽7至200米，急流险滩弯弯曲曲，水声如雷，令人惊心动魄。悬崖上古木参天，苍藤掩壁，突兀峥嵘，群猴嬉戏，是水上漂流、野外挑战生存及体验大自然的好去处。峰之奇，山之密，洞之奥，水之柔，科研价值之高，被世界著名地质学家安德烈·克朗伊奇称作中国之珍宝。普者黑的山，普者黑的水，让人看了就醉；普者黑的洞，普者黑的情，让人游了就迷。

0: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1: 仆者黑，胡，作者马奎生。那是上天掉下的泪水，或是诸神遗落的明珠。深秋的仆者黑，湖水似翡翠，水中栽满绿荷。我站在桥边，向你凝望。阳光下闪闪的水光，似你多情的眼眸。迎着风，风带着草的清香，吹过繁花，吹散心中郁愁。静赏你轻纱般薄雾，飘散在湖面，如梦似幻。于是我由划船荡入你的波心，如同慢慢走进你的身心，感受到你千红百媚，百转千

一阵弦音腾空而起，飘忽不定，蜿蜒曲折，婉转流连。好听的音乐能渗透进你每一个毛孔，流进你的心里，或高亢急促，或余音绕梁。也许虫儿鸟儿的声音都能在耳朵里汇成一首独具特色的交响乐，令您陶醉着迷。我是中央民族歌舞团作曲刘烨，跟着李丹走云南，在他的娓娓道来中感受云南之美。

大家好，我是云南新闻地理的特约主播张红林。云南普者黑，山水峰美妙绝伦，在这恍如仙境的山水旁，有一个彝族撒尼人居住的寨子仙人洞村。仙人洞村是彝族支系撒尼人的聚居地，全村173户，1100余人。他们的祖先约在400年前从石林逃婚来到这里，受社会、交通、经济、文化的影响，如今尚保留有古老的民族服饰、婚礼、闭膜祭祀等。仙人洞村是一个古老的村庄，背靠青山，前临绿水，仙人湖环绕在村边，万顷碧波绿如翡翠，倒映着俊秀的孤峰和古朴的民居，湖里鱼虾肥美，水草随波摆动。传说中美丽善良的阿诗玛为了坚贞的爱情，最后逃到了如今的仙人洞村。这里的撒尼青年生活充满浪漫，他们的婚姻很是自由和开放，他既无父母之命，也无包办婚姻，更不图钱财和虚荣，只求两厢情愿。建立在仙人洞村的开山猛将图腾柱全高7米，直径0.64米，用优质的白海棠石雕凿而成。开山猛将是彝族地区镇妖神之一，他专门砍杀吞食邪魔，为人们追回失去的魂魄。抹花脸是这里的撒尼人择偶交友、表达爱慕之情的有趣活动。一年一度的花脸节里，姑娘小伙儿用猪油半锅烟灰，尽情地相互对抹，抹得越黑越过瘾，抹得越花越开心。假如你在这一天来到仙人洞村，你就会亲自体会到抹花脸的乐趣。在撒尼人眼里，人应该是平等的，不应有高低贵贱之分。凡是来到村里的人，不论你来自何方，是何种民族，也不论你是官还是民，全都是他们的客人和朋友。他们会用特有的方式向你表达友情，会趁着你不注意时，悄悄地、轻轻地抹你一个大花脸。村子内大街小巷，车水马龙，来来往往的游客络绎不绝，人头攒动，有的在悠闲地散步，有的在购物，有的在尽情地享受农家晚餐，有的在烧烤闲聊。彝族小阿妹边烤烧烤边唱起歌，一派祥和喜悦的样子。别具特色的民居建筑在灯光的映衬下显得格外亮丽，游客们看得心醉，情意浓浓，真正找到了让心灵回归的地方。我是张红林，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早晨，暖暖的太阳在罗平升起，照到了芒市大金塔。铺着黑的渔夫开始捕鱼，饼中落的马帮开始出行，昆明的翠湖仍然翠绿。大家好，我是于芳，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了解云南的地理空间。

傍晚时分，伴随家人一同走进这个令人向往和留恋的美丽乡村，一品它的色泽。夜幕下的仙人洞村显得格外妖娆美丽，透过若隐若现的道道霞光，整个村庄呈现出房在水上建，人在画中游的人间美景。整个村子仿佛生长在湖水中一样，霓虹灯五颜六色，照射到四周的仙人湖上，美不胜收。夏日里闲游仙人洞村是件惬意的事情，登山巅观湖光山色，逛山野闻百鸟欢歌，钻密林听知了声声，游湖畔赏各色荷花，人间仙境令人陶醉，令人流连忘返。这样的仙人洞村人真让人羡慕，羡慕他们逃到了一个甜蜜的地方。好了，这一期的云南新闻地理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您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微博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南无托古吉比，
3: 正破噶铁民间智慧，
2: 当代是双班呐，
3: 李苏木师傅，
4: 广播涵盖的同，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

我恩那冰曼尊个在用了是跟看哇蒙腾人不落阿米沙尼啊比姆萨拉姆过看阿米嘎天先是不爱姆嘎个扎配阿丢阿罗阿拉姆只剩看哇啊诶铁门人阿米沙嘎米姆嘎困那巴蒂安先吞是不啦阿米沙是古蒙正沙尼旁的巴蒂阿拉姆燕用拉姆德拉尼库是不啦丹蒙库生干那时干你电铁都不是不拉丹使用昂密铁不是很难不很难将来难你是管双身说爱共攀怕之铁空当怕之你阿扎阿瓦库是不拉丹那因难落阿缪沙是阿米亚那岁干增卡热战阿缪沙米克罗蒙腾热金格人空生热热战浪配图什么中华阿米沙尼唱破能爱沙热我也没知道是刚是刚那么多阿就上阿不是不让看哇塞杨阿哇哎是不让了但你过找你呢因难的你落阿米嘎铁你先是不爱摸到过蒙多顶那双看耶但我送管沙爹蛮用爱摸爹唱个音个来拉你呢这但难哭是刚是不让爱摸你看哎咱们说看哇哎听了看也是过年过呢是你是过你先是不爱摸个罗爱让阿电他阿说阿旁人呢因那民族光波拉虎亚李苏里瓦香里蒙代待了今晚正破恩仙我爱微信是不拉是阿古破断些铁门人嘎没有了看来嘎没有了看苦恩仙来嘎大崩什么啦什么啦空帮呢是嘎是不爱了但恩难浪克瓦塞听了看也是这苦年过恩呢像母女配什么啦空个顿你是不爱摸他来个罗克瓦恩呢阿说阿旁人呢正破恩仙拉虎波哥说待了今晚乡里蒙带李苏里瓦我爱都因但我送管什么啦空是不爱是啊他洛杉矶是不拉是啊破断他们怎么拉空个顿你是不拉你呢破有爱没啥你配他们长成了我爱一难道你落阿米有个铁你先是不爱是不拉是啊过阿米有啥是故事我没啥你也给让是容易你呢怎么拉空给刚破有有人没啥这盘帮过见了空莫斯尼来路我爱是个卡破没蛋破 UM 沙尼铁腾路腾来看 M 不落是炸战是不拉沙难为浪是这么看哇那么多因难的落阿米有个铁是个是不拉 M 打不过潘是了米这三浪看哇容达那个障碍的古村不尼铁帮蛋落三拉没顿人那阿说阿胖人你也能打给表赛阿米有个铁就碰了矿那拉姆是不拉蛋人们都是个落没落是不拉看哇落阿米有啥你就不是弄啊哎是啊你他是过啊哎不拉了多恩难没必要拉姆是过啦因那那不拉生拉姆萨碰生拉爹两个拉不上哇哎阿米有啥铁没啥这盘少哎落阿米有啥你那爹拉姆啊哎哭没咱来个来高哎唱个吧哎是个电脑是不爱摸蓝还没往哎云南云南阿米有啥是个梦正啥你没有梦的难得多啦哎是你心灵话平安退配不不给他克隆啦不过是不不为别人退度没有梦的拉火阿米有啥没困跟是不是装不一个吧这唱能忙个吧哎什么啦空电脑是不是摸什么摸咋浪是当个罗爱没着阿米有啥是故事我们啥你也人看不要爱可不爱他来你呢跟着可是不拉的蒙的你先是不爱什么拉空魔关等空的蒙多拉不多可是不拉的人你也是关着他怎么才是跟人爱可不爱一难的阿米有个铁你先是不爱摸过是你落没落你可不看来是滚爱个大他阿藏是古巴迪拉布多尼耶人坎拉是关着塔布丹耶克鲁塞铁木人阿说阿旁人那蒙丹顶那阿米有沙米克鲁若扎格西格芒碰砖碰

云南蒙德阿米有啥米克个扎扎双栓说碰撞碰云南蒙德双栓说巴地碰日阿荣阿明尼鲁拉油你若么能爱过蒙丹顶那他不扎爱是个莫他们杀了咋我爱明鲁拉油你若么能爱过蒙丹顶那你先是不会什么拉空是不让莫大不点那双栓说莫他们杀铁云南蒙德他不扎爱是碰巴地碰杀我爱阿荣阿明鲁拉油啊爱

0: 云南初始我抓得
1: 阿们年林苏我抓么人啊
0: 怪食物
1: 听食物
2: 五个人色一食度嘛阿吉苏白抓么人啊
1: 听蒙古听蒙古点嘛你苏林王出版部阿吉苏画画点咯我念了上当啊因这天我念过阿吉苏点你苏我一食度嘛抓么人啊地铁都装满格罗，一起买密码地面资源啊！习近平年美国瓜管事务那尼古里斯北极瓜拉拉瓦，与那年哈什尼尼时代波吉里兹年斯，是木公路瓜年马嘎脚苏的与那瓜水脚拉生啊！你对的人生话过与那些八十年一年罗普花米的瓜，在地多天黑黑马加瓦里瓦，与新十年九伏米一的马四十三伏年斯嘎脚苏的尼可瓦里兹年啊！林想去新宅卡瓜姑年米瓜霞哈罗拉子米妈粗卡欧尼拉子米妈瓜阿克瓦尼米提米罗伊瓦中国比美国年一时铁路五点五妈瓜比母国的瓜瓦来呼米妈以及里子同啊阿姆尼亚这次的一妈米妈这次妈妈就忙啊过哈尼斯穷尼怪家族写习近平年美国瓜怪师傅纳尼多里斯北极瓜拉什瓦中秋怪的哈什尼尼芝麻瓜与那年中秋提出子怪得你妈的学个从事平和角色把塞的我狂妄的在落一起妈咪妈嘴丝一滴平和嘎就咪妈就妈哥妈穷汉王生活时角里把塞的我狂妄的自米一个妈天黑隐私时嘎的角里丝是母公路瓜年数年越南瓜嘎拉瓦几乎几米的恰地瓜是米一妈瓜越南生年嘎就住的一只比瓜落因我一只你吃吃得多了一米嘛一哪个我想打个丽丽一得瓜就想到一次一满足苏的想到一我百六十一个就是此求的观念临时满一家母我妈一个事一家母的妈结果出租的妈骨俄美米妈出来的一家娃里子以及俄乃母苏的俄美子那日瓜嘎就米妈熟练的比一只里子娘啊第三一堂在日苦之米的强尼瓜是米的年体色瓜俄乃母苏今天我自主比俄乃母苏的一部羊母马都土马不都格在日国之美国强尼管是每一年今天我一米一代的一部马都母德哈罗一次的直接秋水羊母马都白克马白都格直接一次的主尼俄乃母米一级里子一部瓜比米地米自热瓜级里子白马吃吃日国之美国一部秀连染阿马的母不级里子娘啊天上一塔与那些瓜你对你吃球过八十年一年落普化米的瓜阿哥三点落一米的体还的一十日小米的你吃的九福米的你吃的几小瓦库的你吃的我们说阿棉花棉落一的你吃的吗加我的话一的铁石瓜就讲你昆米瓜你吃的很抓去鸡瓜吃完很抓鱼西瓜吃很火火瓜不很醋酒瓜穷很抓温山包山瓜米的米你很抓打理早通理想瓜米瓜米你很抓地勤理操瓜米瓜米提醒马刺你奶瓜阿克塞天路提醒你奶瓜独立瓜今年你三国大波与其十年嘎就你就哪嘎值得简笔做我妈直接被覆歌只可及米妈跟你一法下课抽卡从米瓜跟你提马的什么直接被下课时哪嘎下课值得一米妈是谁被覆年因为我的大多一直没直接被小大哥嘎就你就得什么祝福密码直接被覆个事我拉我面嘛嘎就你就是不念于西瓜拉斯于西瓜没亚年了因为我比第次年嘛瓜就没亚年的嘛瓜得我的话你对你真话过一把瓜是于西瓜年轻不了嘛你懂我很觉得生一把瓜就嘎拉斯年老师嘛你是三门有嘎的觉你对你是求过很好瓜吃于新十年感觉你就是得祝福个嘛此处没有该得做的话第三一堂瑞丽国家学院年瑞丽时光森林古尼瓜比提示过提示旅途万里四米嘛直接被覆个一米一的古马瓜一米莫米一马瓦国书森林古尼亚克大书森瓦有马的马的什么偶花头马古个怪提马日瓜一米莫米阿克一马瓦国书劳动魔法冬春雨与那些第三瓜一米莫米阿克一马瓦国书张国荣白书的年提马瓜我花头马古格斯一米一的瓜米一子年啊叫我舅舅瑞丽国家学院年微普路九米一毛瓜比乃九来米小米一毛瓜比下比芒五马都得比娃娃的子年一比松五马都穷六八一娃的子年四 一图比一张比是你提示过提示是你妈我妈姐姐比副歌是你过你到时候可妈皮老话那么临沧市临湘区张驼乡新宅卡过过年没关闭那这一下好吗那么好这个独立个卡地马就过年那么今晚的什么哥哥比才来回年话因为一德过年马车塔里每节五家母路途换我一年李林年初卡初米比普华米德外来户我一年时过年没关闭那这下米一万关注我听不过米内关闭转世转世嘛直接比最晚的一年初卡过年十八岁不得驸马地点比说完的一年李林一万自己还没跟你直接比我们晚的一年时我听不过八岁的波拉斯米提米路一万一度年你次出过他初卡过过年没关闭那这下米一万关注啊这年你还对个来个这说话的那大一普啊跟你你我家普妈瓜比耍哈嘛就叫提最苦瓜地得耍哈嘛念因为他在我路我对阿妈的森林面啊外带学个你那只嘛吃了多嘛瓜比有瓜瓜面路买他结果嘛念里里一不是当我嘛一年四我哈你吃你瓜吃北京瓜州香港瓜吃了啊个面路买他结果熊山地图瓜里里年西域买他结果西亚瓜州安康地图瓜以新面路买他结果哈伊面路买他结果你去嘛观念的确比是当我们这些皮肤格斯华北瓜东北瓜西北瓜华中里德瓜是当我们一说皮肤的胡格阿克面罗没他结果是罗海尼玛瓜独立瓜我和你是你瓜吃你都能你是求苦爱吃米谷物牙鱼谷底牛子的玛瓜中国提出年普嘎诗篇提还提示古篇古篇历次很篇日篇三次很篇阿这年你还能很偏入我的思阿斯亚跟面路跑不停一组的话没怪我听不过一直过好你思是你两万很值晚上晚喝他才多挂住很多拉到我跑着平平服酸白素你妈妈念没怪要他的答你就很得挂好这里思总归比没怪念一时提路五点不明目的度过我来呼吸一动啊总归比没怪你吃你不你一米陪阿妈就做我的最晚的念要他的答你就念得过一直吃苦念着我们赢啊没怪我听不过一直我和你是信他一度就妈妈就叫没怪昨天他那不得念苏你那你那他听你打多个我嘿像你们那过伊拉带来是提来哄啊你妈妈姐听你妈过等那不念伊拉你别读拉罗谁来哄我妈一可是一个白罗一直妈得去玩的娘啊伊拉我和你是信他一度妈伊拉不得水就没得过一直阿拉个青年提的办啊伊拉年没怪得不得糊涂格里水中五个比就来哄我妈妈那个阿拉个青年提的办啊今晚年没怪出头特老婆阿里斯阿妈就叫江阿比本年啊
3: 一是上手
4: 都是我来哄
2: 一是海瓜没接机洗几皮白克搜嘎嘞
1: 你昨天你是你哥，趁你哈你是啥你？中书记信息平年中央出刊一名字的马瓜，妈咪叫他提了个多人啊。阿里里八线一千阿罗算你嘛，地点被抓的是。出租的什么一名母名一万的证物嘛，直接被抽走。出租八线个结果，因为很苦瓜几次求你，八线不念瓜机，八线不念的瓜个嘎边念错话的是，八线不阿是最多嘛那你娃子。八岁不社交没讲过阿里是最重嘛直接被追究初中不咋不咋么不我都专门专门老师你的阿克我老爹老师一说都是嘛直接被你哭哭死八岁不你没起你妈说嘎吃嘛瓜比有一米一直一米芝麻的算你都抢你都路易斯被娘啊

0: 米稀塞瓜子里瓜，
1: 米稀塞瓜木里瓜。听不听罗瓜点吗？李苏里瓦出白布，阿吉苏火化点罗，我念那是安当啊。一直听嘛念瓜吉苏点，李苏里瓦生人比，亚木罗是生人抓罗木瓜提比嘛思思福嘛梗啊。李苏口夹阿里夹，李苏哈夹阿里夹。听完年江小川你春里小回你瓜大路摸瓜李苏花鸟里白路李苏口夹哈夹什么瓜住夹你看来

哪能说不从脚车天这么难过想是每次路师傅都带着他有比额我和耍各种啊你们告别列在祖国某国国族年我和某和想什么都有比额三头年数的都没了某国的就不忙跟我一个年之数一万年我到了某国努不得我白马哪能干来

0: 难道是不？阿姆娘就说的快把摸过，一时不摸那黑的羊毛路森林白路弟弟舅妈父妈跟啊，不说你何可言啊？白妈说你还规划新农场啊？摸过三下说你雨刮用啊？阿姆又提出森林摸过的吗？哪能个嘞？
1: 铁子嘎布八线布，铁子粗是粗足布，吃你木口马吃你。

0: 有关八仙的小口哇。
1: 夏至礼俗一没有，师门礼俗一都有，有关那喝那拉台，有关那多多拉台，习近平里几亩里，那些那个米排狗，习近平年头里边，八仙三面二口苦，八仙三面九娃子，土著过女过娃子。
0: 大柱芝麻没见到，大院嘎布没见到，满地八仙提枪杆，提管措施提瓦杆。
1: 有州大卫最富年，习近平可出四年，大中亚可拿螺丝，一查拿喝干米嘴，你查拿多干米盘。
0: 周围干我乐多谈，周先提早我提早，下吹提提我提提，大柱芝麻没见火，大院嘎布没见布，搓住八仙的瓦壳丝，拿喝干米豆豆衣，拿多谁我是师傅。
1: 那喝嘎的乌麻瓜，那都是个腿麻瓜，大盘是麻盘来来，大那把麻绿绿绿。
0: 那喝麻汁。

0: 么加皮哈就加吃哈，果汁哈就加提哈。
1: 问下太太在哪个？问查走走到哪里？这日在在哪度睡？哇瓜日瓜拉面，来排去去哪度接？问下皮皮就拉面，哪度睡吃普通面？是拉一吃提可多，你们咋接提可咋？
0: 那和嘎豆加配瓜，那都是个果子瓜，一怕一热提秋嘎，一麻一麻提大嘎。
1: 可是马代马算年，还是马代马豆家，咱女阿侄都马话，从某就富年马门，咱来门来算命，来陪咱女等下哩，来陪咱都咱马话。
0: 我陪抽卡阿姐瓜，我妈我妈来考你，我家我家来考试，抽子我子嘛一年，你吃花妈妈咋年？来陪吃陪写写吃，那个我妈妈那一，那个那次妈姐喷。
1: 作为革命最主呢，政府革命派支呢，大组织里面结合，大院各部门结合，措施把些提出个，措施操作提大个。
0: 有做那和马支持，有做那多马多水，不是你那和干你他爹哩，那多水米他爹哩，有怪提怪过路瓜，有怪提怪一苦瓜。
1: 不木那和那苏马那灭那年，不木那多那苏马姐多那年，有这一颗一来瓜，有这一个一只瓜，不木那和吃哈个，不木那多过哈个。

0: 过八月高不木叶子。
1: 土是八仙提出的，有走四里木栗子，有走八仙泥沙子，有走土竹布沙子，香芋卤米一枝子，一枝子。
2: 那是不一直嘛

吃了多斯弟弟都木瓜夫妈妈的瓜里吃哇阿吉苏米一龙一马瓜阿是米菜年马瓜那是阿那尼木瓜夫妈年马的日子木马那农年斯那是阿那尼阿吉苏的小米是十瓦比拜干我塞罗子干来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南湖科普基地，
3: 正破噶天五千智慧，
4: 当代时装百纳，
5: 李苏武师傅，
6: 广播涵盖儿童，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的克莱拉和科图吉比欧亚。
1: 伊那亚语超级科图吉比，这里克莱拉和科图吉比欧亚。
0: 唔可米可奥罗那，可斯下斯。那宝巧吧，这里宝诺加掉落来。习近平阿美利高加多年多年来，俄罗斯大大可诺被叫过来个秀。足球国七尼波海地亚，奥纳希颇为奥乔巴和伊纳奥加格多拉维塔还有大比。伊纳是尼希林切克克米卡普多来的大卫加德加德加格鲁的下午为奥梅托多秀。伊西斯的破里卡德阿多阿哈来加切格哈格拉维乔塔哈斯大比。李恰奇西在吹阿皮西阿提的好来卡洛克拉海拉维奥卡斯的家和塔尼多阿修。阿和国家高铁阿米罗阿都卡斯奥家和伊博阿来大阿都给哈拉修。祖国来阿米利加奥斯的婆也没对他哈斯大卫的卡国的给哈拉修。奥和国的来自来那哈尼。我下班去考你大娃，国家主席习近平，阿美利高加多年多年来，俄罗斯大大可诺被叫过来感受。足球国七尼波海地亚，伊那是加尼加格多格托马多维德卡，可哈阿奇阿亚德亚尔塔大格乔治维德卡，德哈希奇亚德勒。奥纳希破的奥乔巴和伊纳奥加格多拉维塔哈斯达。七第尼尼首次参加度瓜里酒首的马加德加德加巴，其破格作为奥姆勒莫维耶巴塔托多拉维，德破里加法里奥里科迪大维莫卡塔朱莱的加门加给，之后加后格小爱乔达兹维塔阿布达。七第二年，尼希林切克考验那首米卡普多来的大卫阿罗的哈乌加的加的加格来，摩罗的多维加的格鲁尼奇加，夏格埃格阿的维加的加格鲁尼奇乌，莫斯的多格鲁尼奇乌，加的巴加马维加的加格鲁尼奇乌为奥奈托多，加的加的加格鲁的哈乌乌，奎米奥切奥乌，丘吉的切阿乌。以西的七五虎火奥五出手可五文沙奥五包沙奥五达里尼五周图尼五李家尼五第七的五李查的五较大。七的你考核拉维以西斯奥巴破乔塔加切格哈格拉格维耶卡洛的俄卡德奥达的达勒阿杰马维乔和伊西奥加切格拉嘎本子，尼希林切阿考奥巴破乔伊西奥切格耶加维拉巴奥希阿哈陶乔，莫勒加切格哈格拉维乔尼奇谢瓦阿乔，尼希林切考考希哈巴贝塔嘎维伊西斯奥加切格拉维乔的切考瓦希希谢哈阿塔哈尤比修。七第二年，瑞丽国家学院个一位的卡，瑞丽是职业足球学院的个哈拉修。

0: 巧克，老母姑家来，下夜技术能手的亲阿个他，我老家马拍的家是力又必修。国家的马的老多魔法都吹起，也那是老多魔法咋个如的二家，我老家马给哈拉的有。我是为玉里国家小爷先哈被他熬哈托个，那边那窝的得为那门西吧，马嘞。叫妈到伢子来，原来是为了们西巴伯伯阿杰叫妈哈拉子。记得伢来了，才是里前去咋呼下，现在催为阿皮西阿提下好的伢有，卡的妈为家给母给哈拉修。你去来你去考考，卡的妈为阿皮西你哈对下伢好来，对母为他夫家伢为哥，而是二卡的为杰。我不可读过去节还把你了有我和国家高铁阿弥罗国阿罗哈拉读我还把你去黑你几家高铁数杀的多西一高铁西奥的阿靠阿维的多一西高铁哈一高铁的二家大家都给哈拉修记得我阿弥罗卡大家都给哈拉维国华北都不西不化作奥马米格鲁塔嘎给嘎嘞卡坡起坡嘎高铁门都拍的你哈嘎过给哈拉修我哈把你去给你他嘎的你去人去考考爱子米古乌鸦一会去坡就一大的哭祖国为奥姆西巴拉说的哈的去奥马普巴拉说奥去去马古巴拉说写起黑马的个嘞，卡贝贝拉说你还来黑马有个，阿罗的麦塔切达。阿美丽改为欧亚哥哈班奇斯，你们说去哪里？我去阿美丽塔。成都大学毛法语研究基地为也麦段皮皮来复刷，阿美丽改为亚特拉大都无要改修。就过来阿美利亚奥斯的婆也没对他哈下位的卡国的给哈拉修你婆结婚了也没对起你开过丫头拉大都无疑哦对起你切子度阿美利亚奥的米的奥亚国哈把你去死你他偷到位阿美利亚就偷特拉普奥罗那不比他够位其的小科伊拉给奥罗杰大度七位五十的你他也伊拉古多拉大的马博和卡塔特拉普马一比大伊拉你其实你他俄罗土多的伊拉外在阿拉格结果的伊拉阿美利亚的马的博和博大给哈拉杜黑大道亚卡奥巴波塔加达勒也何为的卡马巴阿拉格结果的结果阿美利亚做托特拉普卡克的乐维塔阿尼维尤亚尼维克斯下次来求解突击阿维尤来那些突击大维尤
1: 我是多卡有黑第一家超黑他的好大我是亚国卡第一家就黑是几匹为多卡定的多有黑

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和2018年的两岸他贵州的嘞来自乔亚西马巴雷亚的他加拿大比他高达比多高五倍。接下来，我和你哈的破例过下表下啦。阿罗的马的哈可去阿门阿之都，我弟弟多阿比欧亚有。就话出这来，第七亚弟为也阿鲁。我吃苦这位求职，我吃苦为是为。一破例，国下表下来为你哈个几位后，求职的这个妈妈搭配，期待为社会主义个几位后，求职的这个奥卡马来子搭配。

0: 那包错包，没话嘞，不是拉子都俄罗那边有压力喽。
1: 我错去他，我去多土地这边，就配了那些加拿大乌拉大卫，那罗里克加嘞，拉胡卡表下维尼哈个高小国为俄罗的叫那哈尼。世界皮做世界国为，哈胡格米格奥，哈胡维塔噶哈噶噶维噶，我弟弟达子嘞，不是莫杰克拉海拉。你哈的破的咖喱咖过下表下拉子。第七哈巴第七口你他北京奥开为国家的马哈我为他个哈个个为家的大家把和他欧比拉小比为会苦哦。你起来第七口口国家的马哈我为他个哈个个为家的大家把和为欧美偷多。普尔斯拉查拉和泽子子西洛大波卡奥为里纳洛嘎七地个欧美口切打。习近平国家的马哈我为他个哈个个为家的大家把和他欧比拉小比修。父母被美为北海奥哈坡米格切为拉胡阿维亚尼和卡地亚的卡卡地加亚高塔尤勒加为维维马多哈耶维多维赫马布维尼哈格高盖杜维娜。

拉罗基本阿下谢谢口派接地鞋有小小的大力接个黑脚骨架我黑口大家老味拉胡里口架来谢口味我家我口路卡的卡里塔不过米家味气

乌塔里洛达布卡古，雅哥哥哥哥哥，唔是拉哈拉古的都玛噶，马切维乔克的追加卡吉的卡宝马多伊噶姆，布拉格奥卡古，海尔姆加维的加埃吉的乔，的可维多亚拉古，的加基维普，的希巴埃提杰加加耶，哈维巴多，马切维乔里玛噶希姆，哈维巴多。那罗一起是可为我的可他有个大为求哈有他把他比有妈那家的诺他我的哈他们离口去的就不多啦是嘞有不多啦大为阿罗罗的就离口有离口不离口咖啡壶，那罗丁的温哈壶，哈来加个的加油。要求哈个咖喱壶不，泡沫喝咖喱壶不，阿伊个丢咖喱壶不。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南湖科技基地，
3: 正方家庭建设会，
4: 当代时尚文化，
5: 民族舞台舞，
6: 广播行台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

看呐，云南蒙正山先是不会打过，阿米乌嘎天先是不会挨摸白个罗，老公了妈呢，白是了拉克瓦塞。听你这口在，苦什么里面他？云南蒙正山先是不会打过，密容布泽山碰乌带，到成金，热密容是你碰不上带哎，阿米乌嘎天先是不会挨摸，天不是真碰破断呐。听你这口在，苦什么安宁是打死你不能挨压他？咋空三家铁，西双版纳三家苦，你先是不会挨摸，白个罗看哇塞。听你这口在，苦是苦宁是打死你不能挨压他？李苏家铁，你先是不会挨摸蒙，白个罗看哇塞。对旁，听你这口在，苦是这口宁是打死不能挨压是你？中破嘎天先是不会爱摸白个罗扎塞。听你这口咋爱是你吃呢是打了爱不了爱压是你。拉胡嘎天先是不会爱摸个罗卡拉塞。得管呢因那蒙正山先是不会打不过阿没有啥么理嘎没有蒙阿浪呢那阿没有嘎天先是不会爱摸个罗卡拉呢。那让爱那阿没有啥事嘎摸他们啥。碰铁碰是拉是不得路爱汤嘎萨空西双班那热么多蒙多么多不跟忘你落阿米嘎落么落铁先是不爱摸他蒙如么看完那怕这了让爱落阿米啥铁先是不爱摸他们啥是办事了拉看哇塞苏拉空长阿瓦爱拉么过看那么多蒙多阿米跟忘落么落你过你先是不爱摸碰你，格罗是扎扎的不他。你若阿米乌嘎铁苏拉空是不爱摸，白格罗看哇塞。亚得米蒙多顶他阿米乌啥什么里尼啊？噶米乌什么扎铁？你先是不爱苏拉空是不爱摸格罗看哇呐？想摸他们啥？莫苏扎当都阿爱。云南蒙正山，你先是不爱打。阿米乌嘎天先是不会爱摸过蒙腾热嘎那是嘎卡布尔姆丹爱摸沙尼阿米过南中阿塞人那腾热达那国队摸那尊是高是阿阿爱巴地铁蒙多热多蒙多阿苏亚尼藏格隆阿强拉一个大塔因南达那诺阿米乌嘎天先是不会爱摸过摸达巴地热多刚刚我要摁那冰满尊个在用蓝是跟看哇蒙腾热落阿牛沙尼阿比姆萨蓝过看阿牛嘎天先是不爱么嘎个扎配阿就阿落阿蓝只剩看哇阿爱铁么人阿牛沙嘎牛么阿困那巴蒂阿恩先团是不啦阿牛沙是古蒙正沙尼旁的巴蒂阿蓝燕用蓝得让你可是不啦丹蒙库生干那时干你电铁都不是不拉丹是让昂米铁没啥难没难将来难你是管双生说爱共攀怕之铁碰当怕之你阿扎阿瓦可是不拉丹那因难落阿牛沙时阿米亚那岁干增卡热战阿牛沙米克隆蒙腾热金根碰生热热战蓝配图什么中华阿牛沙尼唱破能爱沙热我也没知道是刚是刚那么多阿就上阿是不让看哇塞杨阿娃哎是不让了但你过着呢因难的诺阿牛嘎铁你先是不会爱摸打不过蒙多顶那双看耶但侬松管沙爹蛮用爱摸爹唱个音个来烂呢不但难哭是刚是不让爱摸我们看爱他们说看到爱听了看也是过年过呢是你是过你先是不爱摸给我爱让我电他阿说阿旁人呢因那民族广播拉胡亚李苏里瓦香里蒙代待了今晚正破恩仙我爱微信是不拉是阿古破断些铁门人嘎没有了看来嘎没有了看苦恩仙来嘎ตาปุงสมลาสมลาครงปังนาชื่อกาสปรายหรือดันนันลังครัดวาใสเชิงข้องเอชื่อจะคุณิงก่อนนา
Siang Muni Pe Sumla Krung.

0: 云南粗食我抓得
1: 阿们年龄是我抓么紧啊
0: 怪食物
1: 拼食物
2: 五个颜色一起读嘛阿吉苏白抓么紧啊
1: 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你对你生活过云南省八十年一年路普花米的瓜在地多天黑黑马家瓦里瓦一起十年九福米一的马四十三福年四嘎就是对你口瓦里子年啊林乡区现在卡瓜过年米瓜小哈罗拉子米马粗卡欧尼拉子米马瓜阿克瓦尼米提米路一瓦中国比美国年一时铁路五的布马瓜比蘑菇的对瓜瓦来户米马以及的自动啊阿姆尼亚这次的一妈米妈这次妈妈就忙啊过后你是穷你拐家租席习近平年没拐过拐十五那年多里斯北京过了是吧中秋拐的哈士尼你芝麻过与那年中秋提出子拐的你妈的学哥从事平和角色把塞的我狂妄的在落一起妈米妈嘴丝一滴平和嘎穷米妈穷妈哥妈穷汉王生娃是角力把塞的我狂妄的自米一个妈天黑隐私时嘎的角力斯是母公路瓜年数年云南瓜嘎拉瓦几乎几米的恰对瓜是米一马瓜云南生年嘎就住的一只比瓜落因我一只你吃吃得多了一米马一哪跟我下大哥里里一的瓜就下多一次一马左手的下落因我半路是一个就是吃球的观念历史马一家母我妈一个是一家母的妈结果出租的马骨峨眉米马出来的一家瓦里次以及俄乃摩苏的俄美子那日瓜嘎就米妈熟练让比一直的子年啊听上一塔在日古吉米的强尼瓜是米的年提色瓜俄乃摩苏提马的摩子族比俄乃摩苏的一普羊摩马都土马不都格在日古吉米瓜强尼瓜是米的年提马的摩一米一的一普马的摩等哈罗一次的直接秋水羊摩马都白克马白都格这个一直在做你俄乃摩米一直的字一普瓜比米地米自然瓜这里子没法吃吃只可吉米瓜一普秀连让阿妈的摩不吉利子娘啊天上一塔云南西瓜你对你吃球过八十年一年落普花米的瓜阿哥三点落一米的天海的一十日小米的你吃的九福米的你吃的几小瓦库的你吃的我们说阿棉花棉落一的你吃的嘛叫我的话一得天是瓜就讲你年昆米瓜你吃的很久去吉瓜吃完很久鱼西瓜吃很火火瓜不很粗手瓜穷很久温山包山瓜米地米你很久打理早通理想瓜米瓜米你很久地勤理草瓜米瓜米提醒马吃你奶瓜阿克塞天路提醒你奶瓜独立瓜今年你三瓜大波鱼西十年嘎就你就哪嘎记得简笔做我妈姐姐别副歌只可吉米马格尼一法下格粗卡粗米瓜格尼提马的什么姐姐比下格斯哪个下格值得一米马四十比富年提马的摩瓦大多一直马姐姐比下大格嘎就你就得什么祝福米马姐姐比富格斯瓦拉瓦米阿马嘎就你就是不念鱼西瓜拉斯鱼西瓜梦亚年啦提马瓜比提次啊年马瓜就梦亚年度马瓜得瓦里旺你都能你真瓦过一把瓜是鱼西瓜年黑不拉马你都瓦很黑脚里生一把瓜就橄榄树年老树嘛你是三门有嘎的脚你都能你是秋果很好瓜吃鱼行十年感觉你就是对祝福个嘛吃秋没有嘎的做的话第三一塔瑞丽国家学院年瑞丽时瓜生年古年瓜比提示个提示对多瓦里斯米嘛直接被复个一米一的古马瓜一米莫米一马瓦果树生年古年阿克当树生瓦有马的他妈的什么偶花头马果哥外地马日瓜一米莫米阿克一马瓦克苏劳动魔法冬春雨云南西提沙瓜一米莫米阿克一马瓦克苏张果荣白苏的年提马瓜我花头马古格斯一米一的瓜米一子年啊加马九九瑞丽国家学院年微普路九米一马瓜比乃九来米小米一马瓜比下比芒五马六点比娃娃的子年一比四五马六九六八一娃的子年四 一头比一只比是你提示过提示，生你妈我妈直接被副歌，生你过年到耍个马屁老王。阿们临沧市临湘区张驼乡西仔卡过过年没关闭，那热一下好吗？阿们下次过多里个，卡点嘛就过年，阿们有冇得什么哥哥比才来过年哇？因为一到过完年，马车塔里梦见五角木骆驼换我一年。2020年初卡聪明币普华没得我来哄我一年时过年没过币男子下面一万块九我听不过明年过币转世转世嘛直接币最晚零四年初卡过年数八岁不得普马地点币说完零四年2021自己还没跟你直接币我们晚零四年时我听不过八岁的波浪斯米提米罗一万一度年你次出过他初卡过过年没过币男子下面一万块九啊这年你还对个来个这说话的难打一普啊跟你呢我家普妈瓜比耍哈嘛就叫提嘴苦瓜地得耍哈嘛念因为他在我路我得哈嘛在森里面啊外带学个你哪只嘛吃了多嘛瓜比有瓜瓜免了买他结果嘛念里里一不是当我嘛一年时不好你吃行你瓜吃北京瓜州香港瓜吃了啊个免了买他结果熊山体托瓜里里年西语买他结果西奥瓜州安康体托瓜以心免了买他结果哈伊免了买他结果你去嘛关键的去我比是当我们这些比副歌词画北瓜东北瓜西北瓜画中你的瓜是当我们一说比副的副歌啊可免了没他结果是落海你嘛瓜都领望不好你身体你瓜吃你都领你是求苦爱吃米谷物牙鱼谷底牛子的嘛瓜中国提出年普嘎诗篇提还提示谷篇谷篇历次很篇日篇三次很篇啊这年你还能很偏入我的思阿塞阿哥面路跑不停一组的话没怪过听不过一直过好你思是你你我很直晚上晚喝他车都挂住很多拉到我怕子拼拼服酸被输你妈妈念没怪要他的答你就很得怪哈这里思总怪比没怪念一时提路我的不明目的都过我来呼吸一动啊总怪比没怪你吃你不能一米拍嘛就做我的最晚的念要他的答你就捏得过一直吃苦捏着我们赢啊没怪我的目光一直不和你是行他一度就妈妈就叫没怪走头他那不带你苏你那你那他替你打多个我嘿像你们那过伊拉带来是替来哄啊你妈妈姐替你妈过等那不念伊拉你别读拉罗谁来哄我妈你可是一个白罗一直妈带去玩的娘啊伊拉不和你是行他一度妈伊拉不带水就没得过一直阿拉个青年替你帮啊一两年没拐带不来活动这里水中五拐比就来哄我妈妈那个阿那个今年提的办啊今晚年没拐出头特老婆阿里斯阿妈舅舅讲阿比本年啊
3: 一是上锁
4: 都是我来喝
2: 一是海瓜没解机洗几皮白克搜嘎嘞
1: 你昨天你是你哥吃你哈你是啥你中书金信息平年中央出卡一名字的马瓜妈咪叫他听了个东南啊阿里里八岁一千阿罗算你嘛地点比抓的字出租的什么一名母名一万的字我嘛直接被抽罪出租八岁个结果因为很苦过几次求你八岁不念过几八岁不念得过个嘎宾念错的字八岁不二十岁多嘛那你娃子八岁不社交母将我阿里是最终嘛直接被追究出租部咋不咋么不我都专门专门老师丽丽阿克我路点老师一说的时候嘛直接比你苦不死八岁不你没起你妈说嘎吃嘛瓜比有一米一直一米芝麻的算你都抢你都路一次被拧了

0: 米希塞瓜子里瓜，
1: 米希塞瓜木里瓜。听闻铁路瓜点嘛，李苏里瓦出白布，阿吉苏画画铁路，我念那是安当啊。一直听闻念瓜吉苏点，李苏里瓦森林边，亚木罗是森林角落，木瓜提比马斯斯福马根啊。李苏可家阿里家，李苏哈家阿里家。听闻念江小川呢，春里小回你瓜大路木瓜，李苏花鸟李白路，李苏可家哈家是马瓜主，想你个嘞。

娜娜叔伯，从家出天这么难过，想起妹子老师傅多带了他，有比个我很帅可壮啊！希望隔壁连在祖国某国国族人，我和某和想什么都有比个三头年数的，都买了某国的酒不忙跟我。一个年之数，一万年我打了某国，努不得我白马哪能个来？

难道是不？俺们娘去说的，快把莫过。一时不莫难喝的，要马路森林白路，弟弟舅妈夫忙梗啊。不说你何可言啊？白马说你还规划新农场啊？莫过三乡说你雨刮用啊？俺们又提出森林莫过的嘛，哪能个嘞？

0: 哎，爸现在小渴望。
1: 夏至里素一门有，十门里素一度有，有关那河那拉台，有关那豆豆拉台，十几片里几亩里，那些那个米排狗，十几片年头里白，八些三面二颗铺，八些三面九娃子，土豆锅鱼锅娃子。
0: 大猪芝麻没见多，大月嘎布没见不，买比八些提全高，提管措施提瓦高。
1: 有州大卫最富年，十几匹克出四年，大猪鸭克那螺丝，一叉那和嘎米嘴，你叉那都嘎米盘。
0: 周围嘎我乐多谈，周先提早我提早，下吹提提我提提，大猪芝麻没见火，大月嘎不没见不，臭猪八下的瓦壳丝，那和嘎米都得意，那都是我是师傅。
1: 那和嘎的乌麻瓜，那都是个土麻瓜，大盘是麻盘来来，大那把麻绿绿绿。
0: 那和麻枝拉那麻，那都麻果拉那麻，一片哈就嘎吃哈，果子哈就嘎提哈。
1: 门哈塌塌在哪个？门擦走走到哪里？只是在在那都塞，瓦瓜泥瓜拉米，来排去去那都结，门下皮皮就拉米，那都塞吃普通年，是拉一吃提可多，你们咋接提可咋？
0: 那和嘎豆加皮瓜，那都塞过果子瓜，一盘一扎提秋瓜，一麻一门提大瓜。
1: 可是妈带妈耍年，还是妈带妈度假，咱女阿只都妈娃，从某就父年妈们，咱来门来耍米，来陪咱女等下里，来陪咱度咱妈娃。
0: 我陪初看阿只瓜，侬妈我妈来考你，侬家我家来考试，初子娃子妈一年。你吃花妈妈咋年来拍吃拍些些吃那个我妈妈那一那个那次妈也喷
1: 周围嘎米追逐你政府嘎米拍着你大猪吃里米结火大月嘎不米结不初始八些提错嘎初始初足提大嘎
0: 有做那和妈支持有做那都妈都谁不是你那和嘎你他家里那都是你他带里有怪提怪过路过有怪提怪一苦过
1: 不母那和那苏马那灭拉年不母那都那苏马姐都拉年有这一可一来过有这一嘎一只过不母那和只哈个不母那都够哈个

那能是不你今晚吃了多事弟弟都没关乎妈妈的过来吃啊阿吉苏米一龙一马过阿是米才年马过那是阿那你没关乎妈年马的日子母马那能年事那是阿那你阿吉苏的小米试试我比白干我在楼子干来

0: 扩家贴五千出柜，
1: 降低十三分下。
0: 你苏我社夫，
2: 广播涵盖更广，
3: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4: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土地里，记得去来拉好靠土地里哦呀。
1: 伊那亚语超级靠土地里，记得去来拉好靠土地里哦呀。
0: 唔靠咪靠俄罗那，靠思想思。那宝巧爸，记得把那个家掉落来。习近平阿美利高加多年多年来俄罗斯大可诺被叫过来个秀。足球国七尼波海地亚，奥纳希破为奥乔巴和伊纳奥加古多拉维塔哈尤达比。伊纳是尼希林切克克米卡普多来的大卫加德加德加格鲁的哈乌为奥梅托多秀。伊西斯的破里卡德阿多阿哈来加切格哈格拉维乔塔哈斯达比。李恰奇西在吹阿皮西阿提的好来卡洛克拉海拉维奥卡斯的家和塔尼多阿修。阿和国家高铁阿米罗阿都卡斯奥家和伊博阿来大阿都给哈拉修。祖国来阿米利加奥斯的婆也没对他哈斯达维的卡国的给哈拉修。奥和国的了的了子来那哈尼。我哈班去考你大娃，国家主席习近平，阿美利加加多年多年来，俄罗斯大大可诺不叫国拉个秀。足球国七尼波海地亚，伊那是加尼加个多个托马多维德卡，可哈阿奇阿亚的亚尔塔大个乔治维德卡，对哈希奇亚的嘞。奥纳希破的奥乔巴和伊纳加格多拉维塔哈斯达。七第尼尼首次查缉毒瓜雷酒，首的马加德加德加巴，其破解作为奥姆勒莫维耶巴塔托多拉维，对破里加法里奥里科迪大维莫卡塔就来的加门加给，之后加后格小爱加大之为他阿布达。七第二年，尼希林切克考验那首米卡普多来的大卫阿罗的哈乌加的加的加格来，摩罗的多维加的格鲁尼奇加，夏格埃格阿的维加的加格鲁尼奇乌，莫斯的多格鲁尼奇乌，加的巴加马维加的加格鲁尼奇乌为奥梅托多，加的加的加格鲁的哈乌乌，奎米奥切奥乌，丘吉的切阿乌。以西的七五虎火奥五出手可五文沙奥五包沙奥五达里尼五周图尼五李家尼五第七的五李查的五较大。七的你考核了为以西斯奥巴破桥塔加切格哈格拉格维耶卡洛的俄卡德奥达的达来阿杰马维乔和伊西奥加切格拉嘎本子，尼希林切阿考奥巴破乔伊西奥切格耶加维拉巴奥希阿哈陶乔，莫嘞加切格哈格拉维乔尼奇谢瓦阿乔，尼希林切考考希哈巴贝塔嘎维伊西斯奥加切格拉维乔的切考瓦希希谢哈阿塔哈尤比修。七第二年，瑞丽国家学院个一位的卡，瑞丽是职业足球小爱的个哈拉秀。在卡桥考老莫国家来哈业技术能手的青阿阿塔，俄罗斯马匹的驾驶力尤比修。国家的马匹老都魔法都吹伊，伊那是老都魔法咋个如的二家，俄罗斯马给哈拉维修。阿是为瑞丽国家学院谢哈贝塔奥哈托格拉比纳沃的尔德维拉姆西巴马来叫马多阿子来，瑞丽斯维拉姆西巴贝巴阿杰叫马哈拉子。七的亚来里查斯里恰奇扎夫下，现在吹。

0: 皮是阿提下好的也有，卡的马的家吉姆得哈拉修，你去连去考考卡的马的，阿皮是你哈对下个好嘞，对姆为他附加个为个，我是二卡的为个二副考度。过去节还八年了哟，我去国家高铁阿米罗国阿罗哈拉度，我下班去去你。几家高铁数三的多，西一高铁西澳的阿靠咖啡的多，一西高铁哈一高铁的二家，大家都给哈拉修。其他二阿米罗卡大家都给哈拉维古，华北、东北、西北、华族奥马米格鲁塔嘎给嘎嘞，卡坡奇坡嘎高铁门都派的尼哈个哥给哈拉修。我下班去去你他家的，你去人去考考。儿子，美国乌鸦一会去跑着一大的课，祖国的奥姆西巴拉学的哈的去过马，普巴拉学奥去去马，古巴拉学学去去马带个嘞，卡贝维拉学你还来去马有个，阿罗的麦塔切达。阿美丽家的奥亚哥下班去时，你们说去哪里？我去阿美丽他。成都大学贸发育研究基地为也买到 APP 来复刷阿美利加为亚特拉大都无疑要改修。就过来阿美利加奥斯的婆也买到他哈下为的卡国的给哈拉修。你婆结婚了也买到去你看过亚特拉大都无疑要对起你切子度。阿美利加欧的米的欧亚国哈班其实你他土多为阿美利加做土特拉普俄罗那不比他古为其地小可伊拉给俄罗杰达度其为乌斯的你他给伊拉古多拉达为马博和卡塔特拉普马伊比达伊拉其实你他俄罗土多为伊拉外在阿拉格结果为伊拉阿美利加给马的波和波达给哈拉杜黑达道亚卡欧巴波塔加达勒杰和维的卡马巴阿拉格切古维切古阿美利加祖图特拉夫卡克的勒维塔亚尼维尤亚尼维克斯下次来求解图吉格维尤来那些图吉达维尤
1: 我是多卡久黑第一卡超黑他的好的我是亚国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卡第一

习近平总书记二十年七的和二十八十年的两岸人他贵州的嘞来自朝鲜是马巴雷亚的他加拿大比他高大为多高五位结果嘞我和你哈的破例国家表现啦阿罗的马的哈国去阿摩阿制度我弟弟多阿的阿亚有就话出这嘞第七亚的为也加入我吃苦这位求职我吃苦为滋味一破例国家表现了为你哈个几位后求职的这个妈妈搭配期待为社会主义个几位后求职的这个奥卡马来子搭配

0: 我是什么多事是把爸爸的欧洛克拿来又和我的皮的卡游戏这个不下不黑辣子啊
1: 那宝错宝没法来不下辣子都欧洛那边有压个喽
0: 我错给他我和多土地各位家配来那些家那不为了大卫那罗立刻家来拉胡卡表下为你哈个高手各位欧洛的脚那哈你世界皮做世界各位哈我个米个哦哈我为他个哈个个为家我得得打字来不是莫杰克拉黑啦你哈的破的咖喱咖高下表下拉字第七哈巴第七口你他北极欧开为国家

那罗七不阿下，谢七好派接地些。有小小的大力接个黑脚骨噶，我去考个一老 V， 拉狐狸考个嘞，谢考 V， 我家我考路，卡的卡维塔，唔过咪一维体。

0: 那老地铁来里靠咖啡塔个么嘞？哈可为吃哈巴地个驾驶发家的，那老为阿婆驾驶。
1: 也他地气阿哈个么个尼位？哈古吉路个路阿米接了瀑布地嘞，里靠咖个位，那么咖克个位，地了那老古地啊，地大了还里靠咖嘛啦位地他，那尼么靠？为该拉为你们考到交界为，
0: 哪路？
2: 那开也爱他个阿爸。

那一了，我去阿婆做阿婆做地位，阿去拜地，你靠咖啡阿莫嘞，阿个客家，我二来嘞，第次你靠个了，阿爸阿去个，第我落去为嘞，第次我靠个阿看阿个个铁阿婆，第次是靠开个了了，阿客单位做客包开了，要是个我开了嘞，开地嘞，阿你妈哪家，你妈哪家了，阿诺他客家，我为你靠起地嘛不为。底下你靠自己嘛，国家嘞，有个家嘞，我嘞没他个嘞，有个给国家佬。

乌塔维洛达布卡古，雅各哥哥盖盖，唔是拉哈拉古蒂杜玛嘎，马切维乔赫蒂吉嘎卡奇的卡宝马多伊嘎姆，布拉格奥卡古，海恩姆加维蒂加埃奇蒂乔，蒂科维多亚拉古，蒂加基维普，蒂希巴埃黑吉加嘎耶，哈维巴多，马切维乔里玛嘎希姆，哈维巴多。那罗一起是可为我的可他有个大为求哈有他把他比有你妈那家来诺他我的哈他们里可起的就不多啦起来有不多啦大为阿罗罗的就里可有里可不李科加维库，那罗丁的文哈科哈来加格的加油。要求哈格加李科布，泼莫赫加李科布，阿伊加蒂奥加李科布。亚卡，那罗加门李科加维卡奇的卡，唔给米给，唔啥米啥大叫布加，普西莫吉拉格马乔勒，蒂代布蒂代加加马罗。多马洛维尼哈蒂嘎过切大黑

多卡就为那罗多子嘎子黑了的嘞，你去人家考他，亚个艺术团拼卖位，不爱的嘛，大门马位我们搭配。他亚的哈了你我他过来，我们考个考拉子，这个他亚和他，你考个饺子，你踢饺子嘞，不拉个我卡的家，他喊你。

人为老大不卡嘞，拉胡为乔里瓦里，我希我哈他真加有黑格的个拍手。那罗，拉胡我希我哈做加为卡的卡耳机嘞，乔和他真加个多拉兹。你起来的是可可为希哈巴他，加的加的格吃的胡他，国家的马为奥科，加哈加加的格小臂，的是哈巴他。那罗塔国家的马科，哈沃维塔嘎哈嘎嘎维，嘎迪大家写马小嘞，不比拉小比。哈巴吉的马奥科，伊那斯奥科嘎，哈沃维塔嘎哈嘎嘎维，嘎迪大家维写马小嘞，不比拉小比。哈沃维塔卡多维，嘎迪卡奥科，罗达波卡维迪卡姆卡塔，嘎迪朱迪迪切。

哈贝里那宝错巴赫里科嘎姆科那比欧亚布格劳农美马来加油西里波里科嘎姆科那比欧亚科你会的也得嘞拉茶拉胡子这些就记下打破靠比拉胡亚和地铁来嘎达比里科塔那尼亚里我老贝的做嘞表现比拉胡可没比有你会的也拿尼亚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云南做好双节服务保障，欢迎八方游客走进云南；2026云南省民营企业100强名单揭晓；玉溪市完善服务体系，让旅居更贴心；15名劳模工匠和技术能手受聘瑞丽工匠学院；临湘区新寨村工业辣椒成乡村振兴红火产业；我国开通4条高铁新线；中美双方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下面请听详

详细内容。9月26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针对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云南省紧扣中秋团圆、国庆欢庆、民族特色、惠民暖心核心主线，推出655项特色文旅宣传推广活动，180项文旅惠民举措，欢迎八方游客走进云南。在市场监管上，云南省出台从严管理旅游团队20条措施，紧盯旅行社、导游、旅游包车、购物场所等主要市场主体，配套落实停业整顿、清退出局、信用惩戒等刚性处置手段。在16个州，市组织开展4部承诺活动，推动承诺上强公示、责任落实到人、压紧压实经营主体责任，护航假日文旅市场有序运行。近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全省各经营主体、相关组织和消费者发布价格行为提醒告诫书。省市场监管局提醒告诫各有关经营单位，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等价格法律法规，积极落实云南省经营者价格行为8要8严禁，诚信合法合规经营，加强价格自律，自觉维护市场价格秩序。近日，2026云南省民营企业100强名单以及制造业20强、服务业20强、创新能力20强、吸纳就业20强榜单揭晓。2026云南省民营企业100强入围门槛11.7亿元，较上年增长2.26%。从地区分布看，昆明44家，曲靖15家，玉溪10家，红河9家，楚雄6家，文山、宝山各4家，大理、昭通、丽江各2家，迪庆、临沧各1家。近日，云南省2026年“奔跑吧少年”示范活动暨儿童青少年体育嘉年华启动仪式在云南昆明东风广场举行。系列活动计划在今年面向云南省4至18岁儿童青少年及其家长开展27场线下活动，走进省内10余个州市，总体覆盖人群预计超80万人次。近年来，玉溪市持续擦亮温润玉溪旅居福地旅居品牌，打造旅居小镇、旅居街区、旅居村落，系统布局旅居康养产业，不断完善旅居配套，优化旅居服务，越来越多外地游客选择走进玉溪、停留玉溪、安居玉溪，实现从打卡式旅游向沉浸式旅居转变。2025年，外地人在玉溪购买房产4500套，省外旅居人员达23万人。2026年截至8月，玉溪市接待旅居人员16.83万人。近日，瑞丽工匠学院建设推进活动在瑞丽市职业中学顺利举行。活动现场为15名劳模工匠、行业技术能手颁发校外讲师聘书，全国劳动模范董春玉、云南省劳动模范张国荣等受聘上岗。据了解，瑞丽工匠学院围绕玉石雕刻、首饰制作等重点产业，搭建产教融合、工学交替、分层递进的产业定向培训模式，持续推进工匠入校、传技育人，为瑞丽延边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培育优质技能人才。时下，临沧市临翔区张驼乡新寨村的工业辣椒进入集中采摘期，全村又进入了丰收忙碌时节。凭借订单农业加村企合作的模式，工业辣椒种植成为盘活土地资源、带动村民稳收增收、吸纳闲置劳动力就业的特色富民产业。2026年，全村工业辣椒总产量预计可达200吨，按保底价计算，亩均收益远超传统粮食作物。近日，2026年广南县长冲梨文化旅游节在文山州广南县朱街镇举行，期间举行的梨王拍卖活动气氛热烈，单果重2.55公斤的7号长冲梨获评本届梨王。经过竞价，这颗梨王最终以19800元被当地一家企业成功拍下。国内新闻，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我国高铁网络将再次扩容。9月28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兴高铁、哈一高铁等4条高铁线路集中开通运营，新开线路覆盖华北、东北、西北、华中4大区域，
多地正式

0: 迈入高铁时代。截至9月28日，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赛场上，中国代表团以119金、48银、38铜，共208枚奖牌，高居奖牌榜首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9月27日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及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国际新闻：美国当地时间9月27日8时55分，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福双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中国和美国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9月27日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伊朗方面27日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阿拉格奇称，这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当地时间9月27日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向民众发表讲话，宣布辞职，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当地时间27日，记者在受灾地区发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有市民表示，受洪水影响，日常生活甚至是上厕所都成了难题，还有很多人的工作受到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据印度媒体27日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已造成至少56人死亡、46人受伤、1021栋房屋受损。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强调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措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云南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落到实处，采取粮种优选、科学管护调度、推广机械化作业，全力保障粮食秋收工作平稳推进，储粮技术优化提升，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请听报道。
2: 今年楚雄试水稻种植面积达15.5万亩，为抢抓秋收有利天时，楚雄市统筹农机力量，科学调度收割机运粮车，成熟一块收割一块，归仓一块，同步推进秸秆还田、稻谷晾晒和安全储粮各项工作，保障秋粮稳产丰收。楚雄州富怡种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静一：
3: 战事非常好，自打日满，今年的产量相比去年来说有很大的提升，今年又将是一个丰收年。
2: 楚雄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科科长夏林：
4: 今年我们楚雄市水稻田间管理扎实，通过聚焦科技赋能，深入推进良田、良种、良资、良技四粮融合，秋粮长势均衡，丰收基础稳固。
2: 在红河州陆春县，30000余亩旱地优质稻迎来大面积丰收，依托粮种优选、科技管护和精准服务，全县粮食产能持续突破。在大兴镇归洞河坝省级核心示范片区，旱地稻最高亩产达721.8公斤，刷新全县纪录。云南农业大学旱地优质稻团队高级试验师高飞：
5: 综合全县的表现来看呢，今年的旱地稻长势齐整，丰产结构好，为我们山区旱稻的推广收集了宝贵的实验数据。
2: 在宝山市施甸县，今年的水稻两用和不育系繁种面积达4007亩，涵盖142个品种，依托得天独厚的光热土壤和气候优势，加上全程精细化田间管护，繁种水稻长势均匀，病虫害少，结实率高。宝山市施甸县水稻两用和不育系繁种种植户陈志：
6: 今年

0: 这个遇到房中了嘛，我也种了100多亩，产量相当好，大约产在500到600公斤这个值嘛，嘛的产值也在5000多，比种普通渠道们要高出去上100多呢。
1: 在曲靖市陆良县，9万亩水稻进入采收季。当地推广旱地优质稻直播、菜稻轮作、规范化育秧移栽等技术，持续提升粮食稳产增产能力。文山州广南县推广优质八宝米品种，免费发放优良稻种，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传授科学种植、田间管护和病虫害防治技术。同时加大农机购置补贴力度，促进粮食增产丰收。今年全县水稻种植面积达35.74万亩，预计产量14.83万吨。昭通市鲁甸县高寒山区20万亩马铃薯进入采收期，当地依托高海拔、强光照、昼夜温差大的独特优势，大力发展马铃薯产业。通过大面积推广脱毒种薯、高垄栽培、绿色防控等标准化生产技术，结合人机协同采收方式，推动产业持续提质增效。昭通市鲁甸县水墨镇托麻村马铃薯种植大户崔鑫。
2: 过去种马铃薯全靠人工，费时费力。现在机械开挖、人工分拣后，效益翻番，破坏力大大降低。我今年种了801亩银杏三零四，预计可丰收240万左右。
1: 粮食丰产丰收的同时，云南还在储粮方面积极推进仓房性能提升、智能监测预警、气调储粮、绿色生物防治、高效环保进出仓等新型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试点，推动粮食储存从传统化学熏蒸到生物物理绿色综合治理，从人工管粮到智能管粮的转变。云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张兴
3: 推进建设了22个示范点，其中有4个列入了全国示范点。通过绿色储粮技术的集成应用，储粮指标持续向优，实现了安全储粮向绿色优储的迭代升级，为筑牢粮食安全打牢了安全根基。
4: 9月23日，2026云南省民营企业100强榜单发布，入围民营企业营收、资产、纳税等主要指标稳步增长，有力支撑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请听报道。
5: 云南玉溪玉坤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等入围2026云南省民营企业100强，入围门槛达11.70亿元，营业收入总额4868.79亿元，榜单中营业收入超100亿元企业有8家，增至11家，300亿元以上企业3家，展现逐年向好的发展势头。69家制造业企业入围名单，第二产业增量占百强营收增量的近90%，其中黑色金属、有色金属、计算机通信三大行业合计占制造业营业收入69.41%。云南省工商联副主席康进，
6: 入围民营企业营收、资产、纳税等主要指标稳步增长，新增入围的企业多为云南招商引资的重点项目，制造业呢仍然是百强企业的重要支撑，走出去的企业发展迅猛，头部民营企业呢逆势上扬，广大民营企业和企业家迎难而上，为地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呢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5: 近年来，云南民营企业积极推进科技创新，研发投入连年增加。榜单中的百强民营企业2025年研发费用总额61.02亿元，创新成果稳步积累，累计拥有国内有效专利3857件，增长9.73%。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刘宇然。
7: 近5年来，沃森生物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平均21.04%，累计近38亿元，投入强度位列我国行业前三。截止目前，公司授权专利117项，疫苗批签发超3.7亿剂。我们将持续加强研发投入，前瞻布局合成生物产业项目及营养健康新赛道。
5: 云南民营企业持续进行国际化布局。2026百强民营企业境外资产总额29.72亿元，增长149.96%。未来3年有12家企业计划拓展东南亚市场。云南金寻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袁荣，
8: 今年我们在香港主板上市， 始终立足于南，构建起国内筑基

0: 海外赋能的发展格局，坚定稳妥推进走出去步伐，已在刚果金赞比亚落地实体产业，布局有色金属开发、冶金加工、新能源材料、跨境供应链四大赛道。
1: 德宏州深入挖掘边疆民族文化资源，通过创新传播方式、丰富业态融合等举措，推动民族文化与旅游产业深度耦合，走出一条以文化赋能、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请听报道。
2: 木脑纵歌景颇语意为大家一起来跳舞。2026年就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8月份木脑纵歌相关话题在全网播放量突破100亿次，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前来感受和体验。江苏游客
3: 早晨过来的，今天晚上按等到现在，然后看到这个节目非常的好，办得很漂亮。
2: 四川游客
4: 现在全国都知道这个木脑纵歌，我们到这儿云南来是专门要来体验一下。
2: 今年八月起，德宏州实施错峰半节、特色半节，在热门旅游点位常态化开展天天木脑纵歌活动，让非遗从节庆限定变为日常风景。德宏州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杨民：
5: 我们完善非遗保护机制，建成四级名录体系，推动木脑纵歌文化进校园、进社区，打造常态化惠民展演。
2: 以文化为根基，创新为引擎，德宏州构建央省加州县加本土自媒体加普通网民四级联动传播格局，并依托七余种海外传播矩阵同步推送。当地还以木脑纵歌进行曲古朴旋律为主体，用 AI 技术进行二次创作，通过科技赋能与非遗活化，创作适宜手机端传播的短视频产品。德宏州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杨民：
5: 借助新媒体矩阵，鼓励全民共创传播，推动非遗 AP 和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把网络流量转化为可持续的文旅动能。
2: 今年七月，木脑纵歌登上央视2026中国 AI 盛典和全民唱舞舞台，并赴北京、新疆等地巡演，借力南博会等平台走向世界。今年上半年，德宏州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总花费分别增长 14.9%、20.9%，名列全省前茅。通过民族文化赋能，德宏州文旅产业实现质效双升。近年来，德宏民族服饰、织锦等文创产品销量增长 280%， 航空运输、住宿、餐饮消费分别增长 54.3%、19.5%、7%。八月，德宏芒市机场单月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40万人次，刷新通航以来单月纪录。下一步，德宏还将抓住木脑纵歌 IP 爆火机遇，深耕咖啡文旅、边境风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民族非遗、暖冬旅居六大业态，做优节庆与夜间经济，提升服务品质，打造高品质、有温度、有特色的边境风情文旅目的地。德宏州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杨民：
5: 德宏将围绕守好文化本源，丰富产品供给，做强产业链条，拓宽传播矩阵，完善消费场景，把非遗流量真正转化为文旅经济的增量。
1: 日前，由西南林业大学牵头完成的云南特色优势竹种良种选育与高效培育关键技术及产业化项目，荣获2025年度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通过30多年科研攻关和产业实践，科研团队打通主产业从种质保护、良种选育到加工利用的全链条技术堵点，一根竹子从山间资源变成富民产业。请听报道。
6: 云南拥有竹种282种，占全国竹类总数近半，素有世界竹类故乡之称。为突破主产业无自主良种、无标准化栽培、无精深加工困局，项目第一责任人、西南林业大学教授董文渊带领团队扎根昭通市大关县冷凉山区，深挖琼竹生态经济价值，系统攻克良种选育、种苗繁育、高效培育系列技术瓶颈。西南林业大学教授董文渊：
7: 什么样的境界？

0: 性繁殖。那么我们就研究这个氢基子容器幼苗，整个容器就连着那个苗和营养土一起就放下去，不损伤它的根系，所以它就很快能够根系和周围土壤就接触起来。通过这样一个技术的整个攻关突破呢，造林成功率不到40%，提高到98%。
1: 在董文渊看来，科研成果真正的价值是能不能走进田间地头，变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生产力。团队研发的竹扩混浇、竹花混浇、竹药混浇模式，让一根竹子的产业链不断延伸。如今的大关县琼竹林面积已经达到102万亩，竹产业综合产值突破31亿元，竹农人均年增收5000元以上，越来越多群众从竹产业中受益。西南林业大学教授董文渊。
0: 企业、社会、生产第一线就是出题人，科技工作者，我们就是答题人。要让我们的老百姓能够接受我们的技术，然后变成现实的生产力，只有依托这片土地，它才能结出更加灿烂的果实。
1: 未来，科研团队还将继续对云南特色竹种进行系统研究，进一步提升竹类资源的良种化、高效培育和集约经营水平，持续为全国竹产业转型升级、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提供云南方案。西南林业大学教授董文渊。
0: 竹类资源的高效培育规模进一步做大，加工的这个产业集群做起来，全省的一盘棋，把云南竹产业做成全国独树一帜的，既有我们云南高原特色的林业产业，那就是未来我们的一个目标。
2: 9月22日，位于宝山产业园区的云南首个咖啡主题公用型保税仓库迎来首票入库，正式开启云南咖啡的保税时代。请听报道。
3: 这批咖啡生豆共33吨，货值88万余元，自越南老街口岸出境，经红河河口口岸入境后，在昆明海关全程闭环监管下运输抵达宝山。至此，进口咖啡产品的通关时效从3到5天压缩到了1天以内，企业资金压力和物流成本明显下降，标志着云南咖啡跨境贸易站上了买全球卖全球的新起点。宝山产业园区管委会经济发展科副科长徐晶晶。
4: 咖啡保税仓说白了就是海关监管的咖啡中转站，进口的咖啡豆暂时不用缴税，先存进来，就像网购先享后付一样，等出区销售时再清关缴税。
3: 随着首票业务落地，保税仓库常态化6000吨咖啡生豆，货值约4亿元的仓储能力开始释放，远期最大仓储量可达15000吨，货值超10亿元。
5: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6: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5: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7: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具有顽固性、反复性，需要持续用力、协同发力，坚决纠治。2023年12月21日至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具有顽固性、反复性，需要持续用力、协同发力，坚决纠治。从领导机关抓起，领导干部改起，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带头抓、带头改。
8: 学法、知法、守法，共建法治社会。以案说法。
7: 销售生虫白酒被罚。近日，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涉白酒质量的产品责任纠纷案件，判决酒业公司赔偿消费者购酒款并给付赔偿金。2018年，赵某购买北京某酒业公司生产的白酒10箱，每箱6瓶，每瓶500毫升，剩余6箱一直存放于自家地下室。不久前，赵某拆开其中一箱，意外发现一瓶白酒内液体仅剩约100毫升，且液体中混有小黑虫。因售酒网点多年前已人去楼空， 赵某将白酒生产者

0: 北京某酒业公司诉至平谷法院，要求该公司退一赔十，赔偿六箱购酒款及支付价款10倍或者损失3倍的赔偿金。北京某酒业公司则称，赵某主张的单瓶酒价格虚高，与公司对外销售价格差距过大，仅同意为赵某更换一瓶同一批次白酒，同时赵某需将一瓶问题酒退回。经法院现场勘查，赵某地下室储存北京某酒业公司生产的一瓶问题白酒，瓶盖完好无损，无外力开启，其他白酒外观上并无问题。庭审中，北京某酒业公司对问题酒内生虫及瓶盖漏气原因不申请鉴定，赵某对除问题酒外剩余白酒虚假标识配料及酒精度数不足等质量问题不申请鉴定。平谷法院经审理认为，生产食品应当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禁止生产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掺假掺杂或者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或者损失3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为1000元。本案中，赵某提交的问题酒瓶盖完好，无外力开启，无相反证据推翻，可认定为未开封食品。酒瓶内液体肉眼即可分辨混有若干黑虫，且实际容量远小于标识容量，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北京某酒业公司就上述质量问题成因未申请鉴定，应就其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承担相应责任。就除案涉单瓶问题酒外，剩余瓶装酒，赵某虽主张存在配料及度数与标识不符等质量问题，但未提交任何证据佐证，且在北京某酒业公司提交检测报告后，拒绝就质量问题提起鉴定，难以认定除案涉单瓶问题酒外，剩余瓶装酒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最终，平谷法院综合在案证据及同品类白酒市场价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34条、第148条之规定，判决北京某酒业公司赔偿赵某购酒款100元，给付赵某赔偿金1000元。赵某返还北京某酒业公司内含黑虫及不足量液体白酒一瓶。
1: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远走高飞》。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明天见。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基地，
3: 正破噶天五千出位，
2: 当代时装版纳，
3: 李苏木师傅，
4: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土地里记得可来拉好靠土地里哦呀
1: 云南亚语超级靠土地里记得可来拉好靠土地里哦呀
0: 你靠你靠我的那靠思想思那宝巧吧记得把那个盖掉了嘞习近平阿美丽高加多年多年来俄罗斯的大可能不叫国拉加修足球国七年不黑的呀我拿黑破为我巧把和也拿我加个多拉为他还有大比也拿是你黑人去考考米卡普多来的大卫加的加的加格鲁的哈乌为我们土多修一时时的破裂卡的阿多阿哈嘞，加切个哈个拉维乔塔哈斯达比。李恰奇是在吹阿皮西阿提的后嘞，卡洛克拉海拉维奥卡斯的家国

0: 看你多牙秀。我去国家高铁阿米罗亚都卡斯奥家国际博亚嘞，大家都给哈拉秀。祖国嘞阿米利加奥斯蒂坡也没对他哈斯达维的卡国的给哈拉秀。我好过滴了滴了子嘞，那哈你。我下班去看你大娃，国家主席习近平，阿美利加加多年多年嘞，我落热大大可诺不叫国拉家秀。足球国去年不还的呀，伊那是加尼加个多个托马多维的卡，可哈阿奇阿亚的，亚尔他大个脚子维的卡，得哈希奇亚的嘞。我拿黑破的我错把和也拿这个多拉维塔哈斯达。七天年年收拾茶几度挂了酒收的马嘎的嘎的家把七破给作为我母来母为也把他偷多拉维对破里嘎法里奥里靠的大维母卡他就来的家母家给之后嘎后哥说爱脚大只为他阿不大。七天年年你去人去考考验那是米卡普多来的大卫阿罗的哈乌嘎的嘎的家格来摩罗的多位嘎的格路尼奇嘎下格爱格嘎的位嘎的家格路尼奇乌摩斯的多格路尼奇乌嘎的把家马位嘎的家格路尼奇乌为奥奈图多嘎的嘎的家格路的哈乌乌奎米奥奇奥乌球技的青阿乌以西的起舞虎火恶舞出手可舞无杀恶舞包杀恶舞打理你舞走途你舞离家你舞地气的舞离差的舞就大。其实你考虑了为一西斯我把破车他加切个哈个拉个威业卡罗的个卡的奥达的达嘞阿给马尾巧合一西要加切个拉个杯子你去人前阿考我把破车一西要切个也加维拉巴我去阿哈逃脚莫嘞加切个哈个拉尾巧你去写瓦阿脚你去人去考考黑哈巴不他干的一时四二家切割了为错得去考吧嘿嘿写哈阿他还有必修。七天年年玉里国家学一个一位的卡玉里是职业主学学的给哈拉修。得卡巧考老母国家来哈也技术能手的去阿阿他我老家马派的家是里有必修。国家的马为老多魔法都吹衣也那是老多魔法咋过入的耳家我老叫马给哈拉为有。那是为玉里国家学医先哈被他奥哈托哥拉比拿沃的耳的为拉姆西巴马嘞叫马多阿子嘞玉里是为拉姆西巴不把阿给叫马哈拉子。其的亚来里查斯里查奇扎夫下是在催为阿皮西阿提下好的亚有卡的马维嘎给母给哈拉修你去人去考考卡的马维阿皮西尼哈对下个好来对母为他附加个维果而是与卡的维格而不可度过去节还八年了有我和国家高铁阿米罗国阿罗哈拉度我下班去去年，几家高铁修沙的多，西一高铁西澳的阿考咖啡的多，一西高铁哈一高铁的二家，大家都给哈拉修。其的二阿米罗卡大家都给哈拉维古华北、东北、西北、华族奥马米格鲁塔嘎给嘎嘞，卡坡起坡嘎高铁门都派的尼哈个哥给哈拉修。我下班去去你他家的，你去人去考考。儿子美国乌鸦议会去破着一大的课，祖国为奥姆，西巴拉学的哈的去过马，普巴拉学奥去去马，古巴拉学先去去马得个嘞，卡贝维拉学你还来去马有啊？阿罗的麦塔切达。阿美利加的奥亚哥下班去时，你们说去哪里？我去阿美利塔。 草都大树毛发育以就基地为也没带皮皮来复刷阿美利加为亚特拉大都无意要改修。就过来阿美利加奥斯的婆也没带他哈下为的卡国的给哈拉修。你婆结合了也没带起你看过亚特拉大都无意要对起你切子度。阿美利加我的米的奥亚国哈巴你其实你他都多为阿美利加做托特拉普奥罗那不比他古为其地小可伊拉给奥罗耶达度其为乌斯的你他给伊拉古多拉达为马博和卡塔特拉普马伊比达伊拉你其实你他奥罗托多为伊拉外扎阿拉格切古为伊拉阿美利加给马的波和波达给哈拉杜黑达道亚卡奥巴波塔加达勒杰何为的卡马巴阿拉格切古为切古阿美利加祖托特拉夫卡克的勒维塔阿尼维尤亚尼维克斯下次来求解突击个维尤来那些突击大维尤
1: 我是多卡就黑第一卡超黑卡达好大我是亚国卡第一就黑实际皮为多卡定的多就黑

习近平总书记二十零七的国二十八岁你的两岸你他贵州的嘞来自出亚西马巴雷亚的他加拿大比他高大比多高五的结果嘞我和你哈的破里国下表下啦阿罗的马的哈国去个门个制度我弟弟多个的我亚有就话出这嘞第七亚的为也加路我吃苦这位求职我吃苦为是为一破里国下表下来为你哈格一位后求职的这个妈妈搭配期待为社会主义格一位后求职的这个我看马来子搭配

0: 是出没多时，是把爸爸的网络课拿来，要和为的皮的卡游戏，这个播下不害辣子啊。
1: 那宝错宝，每晚来播下辣子都网络那边有压个喽。
0: 我错和他，我和多土地各位接配来那些加拿大维拉大卫，那罗里克加来。拉胡卡表下为你哈个高手各位阿罗的脚那哈尼，世界皮做世界各位，哈胡个米个哦，哈胡为他个哈个个为家，我得得打字嘞。不是莫杰克拉海拉，你哈的破的咖喱个，高下表下拉子。第七哈巴，第七看你他，不只要奥开为国家的马，哈胡为他个哈个个为家的大家把和他，欧比拉小比为会苦哦。你起来的去考考，国家的马哈我为他个哈个个为家的大家把和为奥麦偷多，福尔斯拉查拉和泽子这些老大伯考为，丽娜罗嘎去的个奥麦考切达，习近平国家的马哈我为他个哈个个为家的大家把和他务必拉手必修，父母被美为不改奥哈坡米高切为，拉和阿维亚尼和哈的亚的卡。他的家也过他住嘞，家为为马多哈，也为多为黑马，不为你哈个过给多为哪。

唔怕咪怕苦嘞，拉好呀，唔过咪呀，唔低咪低味干么可哟？是哈些人家干么不？拉好呀，火锅哈个他锅，出门去的夜铺子打嘞，他们可就得叫大家不为叫。

那老七不阿下，先去考牌接点些。要小小的大力接个黑脚骨噶，我去考个一老 V， 拉狐狸考个嘞，先考 V， 我家我考路，卡的卡维他，唔过咪一维去。

多卡就为那罗多子嘎子黑了的嘞，你去人家考他，亚日艺术团很美味，外地马大门马味我们搭配。他亚的哈兰尼古他过来，我们考个考拉子，这个卡亚和他，你考个饺子，你踢饺子嘞，弗拉格奥卡的家，他喊你。

0: 初时我抓得
1: 阿摩尼你是我抓马人啊
0: 怪师傅
1: 拼师傅
2: 我不敢说你是毒马阿吉苏带抓马人啊
1: 天文国天文国天嘛你是你完全本部阿吉苏画画天路我念哪上当啊因这天文内观阿吉苏天你是我一时毒马抓马人啊地地都叫马格罗，一起马密码地面资源啊！西极本年美国瓜怪师傅纳尼古里斯北极瓜拉拉瓦，云南年哈什尼尼什的波吉里兹年斯，是木公路瓜年马嘎角苏的云南瓜水就拉森啊！你对的你生活过云南是八十年一年罗普花米的瓜，在地多天黑黑马加瓦里瓦，一些十年九伏米一的马四十三伏年斯，嘎角苏的尼可瓦里兹年啊！林祥区新宅卡瓜姑娘米瓜小哈罗拉子米妈粗卡欧尼拉斯米妈瓜阿克瓦尼米提米罗伊瓦中国比美国年一时提路乌的布妈瓜比母国的都瓜瓦来呼米妈以及李子同啊阿姆尼亚之苏的一妈米妈子子妈妈就忙啊过哈尼斯穷尼怪家苏西西极平年美国瓜怪师傅纳尼多里斯北极瓜拉什瓦中秋怪的哈什尼尼芝麻瓜与那年中秋提出子怪得你妈的学个从事平和角色把塞的我狂万里在落一起妈咪妈嘴丝一滴平和嘎就咪妈就妈哥妈穷汉晚生晚时角力把塞的我狂万里之咪一个妈天黑隐私时嘎的角力丝是母公路官年数年越南瓜嘎拉瓦几乎几米的恰地瓜是咪一妈瓜越南生年嘎就住的一只比瓜落因我一只你吃吃得多了一米妈一哪跟我下大哥丽丽一得瓜就想到一次一马做书的想到一五百六十一个就是此求的观念历史马一家门我妈一个是一家门的妈结果做出的妈骨峨眉米妈出来的一家瓦里子以及峨眉母书的峨眉子那日瓜嘎就米妈修炼咱们一直的子娘啊

0: 听声音塔，在吉古吉米的强尼广西米的年提色光，俄勒莫苏，提马德莫自主比俄勒莫苏的一部亚莫马多图马不多格，在吉古吉米光强尼广西米的年提马德莫一米一的一部马德莫，邓哈罗一次的直接秋水亚莫马多贝克马贝多格，吉嘎一次的祖尼俄勒莫米一吉里兹，一部瓜比米迪米自热。我这里是每晚吃吃几口鸡米瓜，一副小脸上阿妈的毛不这里是娘啊。天上一塔，云南西瓜你都能你吃巧过，把三年一年落破花米的瓜，阿哥三点落一米的甜海的，一些日小米的你吃的，九副米的你吃的，几小瓦苦的你吃的，我们说阿棉花棉落一的你吃的嘛，叫我的话，一的甜西瓜就讲你年，昆米瓜你吃的很绝，去金瓜吃完很绝。鱼西瓜吃很，火火瓜不很，醋酒瓜穷很绝，温山包山瓜米地米里很绝，大理昭通李家瓜米瓜米你很绝，地青李草瓜米瓜米甜很嘛吃你奶瓜，阿克三天老天还很奶瓜独立瓜。今年你三瓜大伯，鱼西十年干就你就哪干就得，煎饼做红毛鸡脚皮糊个，几口鸡米嘛给你一发下个，粗卡粗米瓜给你他妈的什么鸡脚皮下个是。那个下个值得一米嘛是十倍富年，听完节目我大多一直忙着比小大哥，感觉你就得什么祝福米嘛直接比富个事，我老外面嘛感觉你就是不念鱼西瓜老师鱼西瓜没有年了，听完瓜比第次年嘛瓜就没有年度嘛瓜得我的忘，你都能你真话过一把瓜是鱼西瓜年轻不老嘛你都忘很绝力，生一把瓜就干老师年老师嘛你是三门有个的绝，你都能你是求过很好瓜吃鱼鲜十年，感觉你就是在祝福个嘛，词穷没有，该得做的话。第三一堂，瑞丽国家学院年，瑞丽时光三年过年过比提示个提示，对多万里之民嘛，直接被覆盖。一米一的国嘛国，一米莫米，一毛瓦国数，三年过年阿个单数，生娃有嘛的，有嘛的什么欧花头嘛国个，怪天嘛日瓜，一米莫米阿个一毛瓦国数，劳动魔法，冬春雨。云南省第三瓜，一米莫米阿个一毛瓦国数，张国荣白素的年，天嘛瓜。我花头马古格斯一米一的瓜，米一十年啊！加满九九，瑞丽国家学院年，微普罗九米一毛瓜币，来九来米小米一毛瓜币，下币芒五嘛六点币娃娃的十年，一币十五嘛六九六八一万的十年是，一头币一只币是你提示个提示，生你芒五嘛直接币副歌，生你过年打算个马皮拉娃，阿们。临沧市临湘区张驼乡西寨卡瓜过年没瓜币，那热一下好吗？阿们哈子瓜独立个，卡的嘛就过年，阿们他妈的什么哥哥币才来过年哇？一米的过年，马吃他的，梦见五角木骆驼换我一年。零零年抽卡抽米币破花米的我来哄我一年是过年没瓜币，那热下米一毛瓜就，我听不瓜，米奶瓜币全是全是嘛，直接币就完了一年。从卡过年说八岁不得父妈的电笔说完的是年你的一万字还没给你直接比我们完的是年时我听不过八岁的波浪是每天没落一万你都能你次求过他从卡过过年没过笔拿着小米一把挂住啊这年你还对个来个这说话的难打一普啊跟你呢我家普妈挂笔算还没求求提最苦挂的都算还没年因为他在我路我都还没在这里面啊外带学个你哪只嘛吃了多嘛瓜币有瓜瓜免了买他结果嘛年里里一不适当嘛一年是不好你吃很你瓜吃北京瓜就香港瓜吃了阿哥免了买他结果熊山体托瓜里里年西语买他结果西亚瓜就安康体托瓜以心免了买他结果哈伊免了买他结果里局嘛瓜年体出了比适当嘛这些比富格斯花北瓜东北瓜西北瓜话中你的瓜是当我妈一说比夫来回个阿哥面罗买他结果是罗海你妈瓜独立瓜我喊你是很你瓜吃你都能你是求苦爱吃米谷物牙鱼谷底女子的妈瓜中国提出年普嘎十片提还提示谷片普片历次很片日片三次很片阿这年你还能很片入外的事阿塞阿哥面罗跑不停一组的瓜没怪过天不瓜一直过好你吃十年你往很直往上往喝他才都挂住很多拉到五趴子拼拼服酸白素你妈妈念没怪压他的答你就很得挂好这里是总怪比没怪念一时提路五点不明不够的都挂我来呼吸一动啊总怪比没怪你吃你不念一米拍嘛就做我的最晚的念压他的答 你今年的光一直吃苦年子我们赢啊。美国国的目光一直武汉尼斯行他一度就妈妈就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年苏尼那年那他提的多个王嘿像你们那国伊拉的来是提炼红啊你妈妈姐提你妈国特朗普年伊拉尼贝杜拉罗提炼红我妈一可是一个贝罗一直妈的去玩的年啊伊拉武汉尼斯行他一度妈伊拉北天水就没得过一直阿拉克青年提的班啊伊拉尼美国的不得活动格里水中五国比提炼红我妈妈那个阿拉克青年提的班啊今晚年美国总统特朗普阿里斯阿妈舅舅讲阿比百年啊
1: 一是上锁
2: 都是瓦来户
3: 一是海瓜门接机是几匹百科搜嘎嘞
0: 你昨天你是你过趁你还你是啥你总书记星期平年中央出刊移民制的马瓜妈咪叫他听了个多人啊阿里里八线一千阿罗算你嘛地点比抓里子出租的什么移民母米一万的政府嘛直接被出罪出租八线个结果因为很苦过几次出你八线不念过几八线不念得过个嘎宾念错里子八线不二十岁多嘛那你娃子八线不社交木匠我阿里是最久嘛直接被最久出租不咋不咋么不我都专门专门路时你的阿克我路点路时一刷的时候嘛直接被你苦苦死八线不你没起你妈说嘎吉玛瓜比有一米一直一米吉玛的算你都抢你都路一次被人了

0: 米稀塞瓜子里瓜，
1: 米稀塞瓜木里瓜。听闻铁路瓜点嘛，李苏里瓦出白布，阿吉苏火化铁路，我念那是安当啊。一直听闻念瓜吉苏点，李苏里瓦森林比，亚木罗是森林角落木瓜的比马斯斯福马根啊。李苏可家阿里家，李苏哈家阿里家。听闻念江小川呢，春里小回你瓜大路木瓜，李苏花鸟李白路，李苏可家哈家是马瓜主，想你看来。

当老师伯从家出题这么难过，学子们子路是不多太的他有比额我和算可壮啊。今晚告别连在祖国莫乖乖做年，我和们和学什么多有比额三头年数的都没了莫乖的就不忙跟我。一个年之数一晚年我到了莫乖努不动我白马哪哪个来。

0: 难道是不？俺们娘去苏丹快把摸过，一时不摸那黑的杨马路森林白路弟弟舅妈父妈跟啊，不苏年很开眼啊，白马苏年还规划新容场啊，摸过三下苏年雨刮用啊，俺们又提出森林摸过的吗？哪能个嘞？
1: 提走嘎布把鞋布，提走粗食粗足布，吃你木苦马吃你，吃你哈苦马那你，苦无哈巴提马。

0: 右拐八下带小渴望。
1: 夏季里素一梦游，湿梦里素一度游，右拐那很那邋遢，右拐那多多邋遢，洗几瓶里几亩里，那些那个米排狗，洗几瓶年土里白，八些三面二颗铺，八些三面九娃子，拖住过女过娃子。
0: 大柱芝麻没见多，大月嘎布没见不，满地八山提桥岗，提管措施提瓦岗。
1: 有这大位最富呢，十几匹可抽死你，大猪鸭可拿螺丝，一擦那喝干米嘴，你擦那都干米盘。
0: 周围干我乐多谈，周先提早过提早，下吹提提过提提，大猪芝麻没见火，大月嘎不没见不，抽住八下的瓦壳丝，那喝干米得得意，那都是我是师傅。
1: 那喝嘎的乌麻瓜，那都是个腿麻瓜，大盘是麻盘来来，大那把麻绿绿绿。
0: 那喝麻汁啦那嘛，那都麻果啦那嘛，一皮哈就嘎吃哈，果子哈就嘎提哈。
1: 问哈他他在哪个？问查子子到哪里？只是在在那都谁哇瓜你瓜拉米来拍去去那都结门哈皮皮去拉米那都谁吃普通年是拉一吃提可多你们咋接提可咋
0: 那和嘎的家陪瓜那都谁过过嘴瓜一怕一咋提秋嘎一骂一门提大嘎
1: 可是妈带妈耍捏还是妈带妈度假咱女阿直都妈哇从某就夫年妈们咱来门来耍阿咪来陪咱人等哈里来陪咱度假妈哇
0: 我陪抽看阿直瓜努妈我妈来哭你努嘎我嘎来哭死抽子我子妈一年你吃花妈妈咋年来拍吃拍些些吃那个我妈妈那一那个那次妈也喷
1: 这位嘎米追逐你这副嘎米拍制你大猪吃里米结火大月嘎不米结不抽是八些提错嘎抽是抽足提大嘎

0: 碗一口锅。
1: 某某那喝那苏马那灭那年，某某那赌那苏马解赌那年，有这一可一来瓜，有这一嘎一只瓜，某某那喝吃哈个，某某那赌过哈个。

那能是不应急马吉拉多斯提提都木瓜夫妈妈提瓜里去哇阿吉苏米一龙一马瓜阿什米藏年马瓜那是阿那尼木瓜夫妈年马的日子木马那能年斯那是阿那尼阿吉苏的小米试试瓦比拜港我在罗子干来